你们好吗？妈，我死了你，我要死了你！哈哈，阿弥陀佛，伊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要死了你！阿弥陀佛，没事，我要死了你！谁是你阿妈？我要死了你！我呀，我年纪把他太比夸，他怕你我无言，我不无言，我是生无名的爷爷。嘿，我要死了你！

只要你们呀，只要你们服了我们，那人把我们骗呀，我们无论如何是无论我还是你呀，没人问题，也不要严肃啊，对吧？没人呀，咱也把酒也不能服了呀，没人问题也不要来对吧？不然，我们服了，那白酒。

在我节目讲的里啊，看到我的字啊，我发我的样子，哎，我耶稣会讲的，我发我的样子，哎，你好坚强，发我的样子，哎，你忘不什么？哎，我们耶稣啊，我们的基业不就被耶稣？没错，我大道，没错，我大道，不然耶稣我白救，我白救，在我节目讲的里啊，我看到。要不要的告诉你我才能我好能我才能叫发我的这样。

0: 转三三的几号满眼喷着我上没理由我主要为了带上面哎不然你想着他三路你有别人有没有感觉没理由发好你的专家发大哥的专家那也也也让婆婆的事业啊没理由我发大没理由我发大我爹也得感觉发好你的大哥你发大哥你啊我爹爹原来我要把他我孙子拿出去我是爱我爱我的上面我爱我的那家我也不能哭不娘的当爸的妈哎爸妈不能了老黑爸爸第一爸我一坨路啊哎我可以问问我爹不知道我要你可惜啊这是我在当时哎托风哎托风我好的托风要你可惜我爹不知道要你可惜我好你的大姐的那我不能的苦安苦啊呀你的那些啊呀你的那些啊呀你的那些啊呀你的那些啊呀你的那些啊呀你的那些啊呀你的那些啊呀你的那些啊呀你的那些啊呀你的那些啊呀你的那些啊呀你的那些啊呀你的那些啊呀你的那些啊呀你的那些啊呀你的那些妈呀你呀你可妈呀妈那不听要放你做妈的妈呀妈呀放你爸爸的身上要放那爸爸的妈呀你上车为我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你问你爸爸我知道你要干什么托你要不要我知道你爸爸我有娘的我有娘的我有娘的哎呀不给
1: 他不要你呢
0: 不能啊
1: 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

0: 包给我娘们。啊，妹妹啊，
1: 哎呦娘们，我操！
0: 哎呦娘们，哎别碰我别碰，
1: 我要也没我娘们看。
2: 快点，我第三个。
0: 啊，
2: 我第三个。
0: 啊，
2: 快点，快点，快
1: 点！啊，谁？
0: 别碰我！
1: 把包撸完他。
2: 什么？你们俩出去？
1: 紧张到了。God bless you. Come on, Santa. Come
2: on, Santa.
0: Hey, hey, hey, hey. Come on, Santa. Come on, Santa.